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。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，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
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北京时间5点整。
1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2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，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

嘿、hey, 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 FM89.5 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89.5

0: 北京时间6点整。89.5 FM。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1: 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音乐到天亮。

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用音乐定义青春，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，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穿过缤纷的夜色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，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。音乐追着光，因你而闪亮。FM 895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这里是 FM 89.5 89.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干起。

0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，国奖共九年份原浆，邀您畅享八九五。
1: 中奖啦！中奖啦！喝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
0: 开屏扫码，屏屏有红包，中奖率百分百，快快行动吧。
1: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国强，现在是早上7点。
2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，用音乐说话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上撒野，你那傻气，我真是想念。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，谁又

告别工作烦恼，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，调整你的生活，放开你的压力，放轻松，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，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。FM 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现全城。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。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静逸，好家装选静逸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1: 古灵精怪，黑小米，憨头憨脑阿小木，客官请听嘻哈宝典。
2: 黑小米，你自拍的时候是不是总喜欢戴上墨镜啊？
3: 对呀，因为这样看起来比较酷，比较美一点呢。
2: 其实我觉得吧，其实你再戴上口罩会显得更美。
3: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？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。
4: 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古二零。
5: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，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，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，走向你，不问归期，不问距离。日光温和，山风温柔，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。FM89.5，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，更青春。
6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7: 我就想这样，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6: 流动音符。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24至5月5，合肥山上来春夏风景节，一至三折，折剩在7折起，450至580到1000。VIP 限时10倍积分，4月29 MK 开业，2件8.5折，在线满减，5月1至5月5，大零食节，零食疯抢迷宫，抢多少拿多少。
1: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，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，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。查到300个点，并年卖水10000箱，升级为新总经销，享受老总经销待遇。联系人秦先生，13637559632。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，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，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。查到300个点，并年卖水10000箱，升级为新总经销，享受老总经销待遇。联系人秦先生，13637559632。
2: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现全城，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，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静逸，好家装选静逸，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3: 音乐为心情伴奏，记忆随音乐奔跑，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。音乐爱假日，有音乐

0: 香蕉派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芋派都不爱，众口难调时，只需音乐派。安徽音乐广播 FM 89.5，音乐自成一派
1: ，Wonderful，
0: 有音乐更青春。

0: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，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，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，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。欢乐三 D 天天开奖，公益福彩，为爱加油。
1: 嘿，你看见过春天的样子吗？我刚看见绿色嫩芽，春风飘来。我刚看见万物生长，含苞待放。好巧啊，你一出现，万物逢春，风景刚好，一切都是喜欢的样子。新的一年在和煦的春风中开始了，有音乐更青春。 FM89.5 和你在音乐中感受一年一轮回，一月一变换。
2: 音乐是肩上的风，温柔在耳畔回响。
3: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。
2: 流动音符，不问东西，伸出双手和风击掌。FM89.5，有音乐更青春。

双眼，把眼泪把鼻涕从洗去变成默剧，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。 曾经你是我的影，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神秘。

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，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，擦肩的瞬间，刹那的永恒，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。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，有音乐更青春，有音乐

0: 4月24至5月5，合肥山上来春夏风筝节，一至三折，折上再七折起，450-500、880-1000 ，VIP 限时10倍积分。4月29 MK 开业，2件8.5折，在线满减。5月1至5月5，大零食节，零食疯抢迷宫，抢多少拿多少。
1: 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，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，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。查到300个点，并年卖水10000箱，升级为新总经销，享受老总经销待遇。联系人秦先生，13637559632。椰树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新总经销，凡查到不卖椰树产品或卖椰汁不卖椰树矿泉水的点，可奖该点小总经销权。查到300个点，并年卖水10000箱，升级为新总经销，享受老总经销待遇。联系人秦先生，13637559632。
2: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，开业聚会礼现全城，19年匠心沉淀，专注品质服务，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，好家装选静逸，好家装选静逸。活动热线15005666888。
3: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，邀您畅享895。
4: 源自国宝窖池，中国酿，世界香，古井贡酒，年份原浆，古20。
5: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张国强，现在是早上8点。
6: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，勇敢追光，用音乐诠释自己，不追逐潮流，风格自成一派。